0: 我的风。
1: 야니고왜나면되게라신데我的风。
0: 야니어제에나가라가지게하는아침까지我的风。
2: 빨리가놓아해도뭐라
3: 대마이그거는사실我的风나신말해라이원래는我的风
4: 가와라가에는또我的风이부킨보가내가요즘나이다가라보내면또안뜨면내我的风다이나고
3: 예신드시거예신드시거라치
5: Broadband, that's a gift too.
4: Katayan kai.
3: Wonderful. Together we can.

0: 没有的你们挖给
1: 没有人给
0: 啊，我的没有人给我带着不能
1: 没个办
0: 啊，我的没有人给没跟我也放一点你是在给我回安泰也蛮厉害，你没挖给你不敢打也有
1: 那我也找个不听明星
0: 啊，你是来这里给安泰明星，反正我们给他们给他们给